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紫面阎罗陆凯见两个儿子受伤，又气又恨，晃兵刃就想亲自参加战斗。他妹子九尾妖狐陆素贞在旁边过来了，
5: 要哥哥且慢。
4: 你要干什么？
5: 哥哥，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您是三军统帅，应当压大轴，对付这个秃驴有妹子足意。
4: 说的也在理，此僧甚是凶猛，要格外小心了。
5: 知道了。
4: 陆素贞轻飘飘来在生铁佛刘万通近前，把柳叶刀一晃，
5: 呆着，你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
4: 刘万通一看，这个女人描眉打鬓，满脸的官粉，通红的嘴唇，一说话眼珠乱转，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双铁佛一个是佛门弟子，二此人非常正气，见不得这个呀。双铁佛气得直不楞秃脑袋，弥陀佛，丫头，你是何人？
5: 我是紫面阎罗的妹妹，九尾妖狐陆素贞。师爷，咱俩没见过面，我跟小武艺的人都挺熟悉。看着你身后的那个妹，那个小白脸子，是不是叫玉面专珠白云生啊？还有那个像粉娃娃似的，是不是叫粉子嘟噜针？还有那个小矬胖子，是不是小侠爱虎啊？我们都打过交道，我们可都是相好的，在东方家祠堂还见过面，也不是姑奶奶吹，我还亲手把他们俘虏过，你不信问问他们仨。
4: 爱虎几个人后头一听啊，呸，这个贱货，这个脸皮有多厚啊？可惜我三哥那天晚上没要他的命，要说起来我三哥也可恨，你没事老逗着玩干什么呢？结果把他给放了，这家留着必是人间的一害呀。所以爱虎就喊了一嗓子，生铁佛，这女人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她。放心吧，把他交给贫僧了。我说陆素贞呐，你年纪不大，怎么不学好呢？

0: 就凭你这模样，凭你这能耐，你要走正路有多好啊。哎，可叹人生在世，良莠不齐呀、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贫僧要开杀戒了。说着啊，轮铲便砸。陆素贞知道这和尚有气力，这把大铲重有百斤，单刀哪敢往上碰啊，只好用巧战，所以前窜后纵，左躲右闪，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陆素贞这功夫是真不含糊，他要走正道啊，这人了不起呀、啊！可惜把道走歪歪了，把生铁佛刘万通忙活的满身是汗，也砸不着人家。也就在三十几个回合，陆素贞抢了个上风头，把单刀突然交到单手，用右手往怀里一摸，唰，拽出五色桃红手帕。这玩意儿他压箱底的东西，里头有蒙汗药，那解药他早闻上了，在上风头上把手绢一抖，风一吹，生铁佛刘万通就上了当了。一提鼻子怎么有香味儿？啊嚏！一个喷嚏打过之后，身子一摘，是仰面摔倒，大禅也撒手了。陆素贞一个箭步跳到生铁佛近前，刀尖朝下，刀把朝上，双手握住刀柄，打算给生铁佛来个大开膛。就这时啊，紫面阎罗陆凯在后头喊了一嗓子：“妹妹，住手！抓活的！”这下给他提了醒了。陆素贞赶紧把刀擎住，从后面一招手，闯上十几个庄客，抓住生铁佛的脚脖子，有的抬着他的大铲，一直拖回本队。陆素贞挺不高兴，质问他哥哥：“像这个秃驴留他有什么用？”“哎，妹子，你怎么糊涂了？别忘了燕飞还在人家掌握之中啊！我们得有几个人质才行。”“哎，对呀，还是我哥哥比我聪明的多。要那么说，能拿他换燕飞？”“
1: 对，
0: 我就是这么想的。”妹妹，赶紧用解药把他解回来，把刘万通捆结实了，然后上上解药。这玩意儿他没有伤啊，闻上解药顿时就清醒。时间不大，生铁佛明白过来了，怎么回事这是？动弹不了了，捆的太结实了，他就觉着五官都不得劲儿，脑仁一蹦一蹦那么疼啊，这才知道被人家抓了俘虏。紫面阎罗陆凯命四个庄客推着刘万通往前走了那么几步，然后把大铡刀压到刘万通脖子上。“哎，蒋平，看见没看见？这个人你是要是不要？”蒋四爷可吓坏了，没让别人过去，蒋四爷二次离开本队，也往前走了一丈多远。“我紫面阎罗，你要干什么？四老爷在这儿呢。”“姓蒋的，你听我说，如果这个人你不要了，我把铡刀往前一推，秃头顿时落地。你要要人，咱有个商量，你说。”

0: 条件。
1: 好办，货换货，两头乐。你把燕飞、白菊花放了，我把这和尚就交给你，你看怎么样？
0: 这，
1: 你看蒋平那么聪明，这一下给僵住了，怎么办吧？
0: 这喂，稍后片刻，容我商议商议。
1: 不行，时间不能太长，我就数30个数，30个数之内，你要答应了便罢，不答应我就开刀。我现在就数了啊，1、2。哎呀，四爷利用这个机会回归本队，跟爱虎、白云生大伙得商议商议。孩儿啊，你们看这个事儿怎么办？爱虎就说：“不行，绝不能叫他给要挟住。打仗没有不死人的，绝不能货换货。”有的就认为不然，白云生觉着这个事儿不合适啊，因此低头不语。粉子都陆贞过来了，四叔，我看答应了吧，不然的话这帮小子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生铁佛刘万通那是铁面金刚沙龙的顶门大弟子，沙老爷子不在眼前，真格的咱就能袖手不管吗？如果把他杀了，将来有一天见着面，咱怎么答复？蒋平一听说的也是，这哎呦，好嘞，陆凯，达成协议了，我愿意走马换将。 陆凯点点头，好啊，那么你把白菊花先放出来，
0: 稍后片刻。
1: 蒋四爷真没有办法呀，转身进了本队，一摆手，军队闪退两旁。冯渊呢，骑马蹲裆式，把刀举着，架子早就拉好了，一旦发生意外，好砍了白菊花。一看蒋平来了，他就问：“乌鸦四叔，你打算怎么办？
0: 滚吧，你给我跳下来吧。架子拉的倒挺好看，有个屁用，把人放出来。”
1: 蒋平发话，谁敢不听？把囚车的上盖铁锁打开，嘎巴周开了，两个当兵的上去把白菊花从里边捞出来。白菊花身上3大件刑具，拨锁手肘脚镣，一一打开。可咱必须交代清楚，燕飞这俩胳膊来回悠荡，就好像没用差不多，因为徐良怕他跑了，把他的骨环给他摘下来了。白菊花也受老了罪了，站都站不起来，两条腿都发麻了，是几个当兵的从左右架着他来到两军阵前。蒋四爷用手一指：“
0: 陆凯，把你那狗眼睁开，你要的是不是他？”
1: 这陆凯还真不认识燕飞，光文明没见过面，回头问他妹子：“妹妹，你看是他不？”“
0: 我看看。”“呀，不是，这纯粹是冒名顶替。”
1: 刚说到这儿，莲花仙子纪晓泉、小美人尉迟善从后边挤到前头，两个人揉揉眼睛一看，是。哎呦我的妹子，你这句话好像没误了事啊，
0: 我怎么看着不像？
1: 他都脱相了，他能像吗？你想想他受的是什么罪呀、
0: 都变了模样了。
1: 不信咱们问两句。莲花仙子在这边就喊：“
0: 对面是燕大哥吗？”
1: 燕飞一看呢，本来那俩眼睛都没神了，这会儿一闪也放出贼光来了。
2: 啊，不错，正是我呀，贤弟，
0: 快来救我！
1: 哎，是一点错没有。大哥，您就换吧，没错。
0: 嗯，蒋平，把人放过来。
3: 不行，你先得把人放过来。
0: 两头互不信任，最后争来讲去，喊一二三，同时放人。这面把生铁薄刘万通的绑绳也解开了，把大铲交给他，那面把燕飞的东西给他挂到脖子上头，两方面的人都往后退，退到安全地带。紫面阎罗喊了一声，一二三，这俩人同时往本队跑。生铁佛刘万通撒开大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白菊花啊，比兔子跑的也不慢呢、啊。但是两条腿不太好使，跑了几步，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小美人赶紧跳过去，把燕飞夹到嘎鸡窝，就夹回本队。这个人刚换完。紫面阎罗陆凯吩咐一声，来点信炮给我攻，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走，动他跑他。500多人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就包抄上了，把蒋平众人就困在当中，这才叫一场凶杀恶斗呢。你看蒋平他们这些人呢，单对单，各对各，这个仗打的没数，都是小规模的战斗。像这种战斗，为数还不多呀，也有点发傻。打斗，真是白刃格斗，血光闪闪。哎呀妈呀，噗，裤筒开了，哎呀，噗。双方是互有伤亡。蒋平带来50个当兵的，眨眼之间死伤过万。爱虎、白云生、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等等众人也带了不同程度的伤痕。但是蒋平人手不够啊，敌众我寡，眼看着就要出危险。从大道上来几个人，看这方向是奔南阳府去，这几个人离老远就发现前面打仗，登高一望，哎呦，那小个儿，那不是我四哥蒋平吗？是他。哎，爱虎也在这儿，肯定他们遇上麻烦了，打吧。这几个人甩掉衣服，各拉兵刃，真好像虎入狼群，从外边就往里杀。来的是谁呀？好嘛，这几位了不起，白面判官刘青，小诸葛沈中原，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俩姑娘沙秋葵、沙凤仙，南侠玉猫展雄飞的哥哥展雄忠，展雄忠带着展小霞，还有他儿子打虎太保展果冻，每人手下还带着几个家人，加在一块儿也有20来个人呢。他们怎么凑这么齐呀、啊？他们都在墨花村来，因为丁兆兰的母亲过生日，大家去给祝贺去了。在酒席宴前，谈论起南阳府的事情，十分替徐良、替蒋平他们担心。另外，沙龙啊，消息比较灵通，沙龙就说。我听一个朋友给我讲，
1: 南阳府的大贼头府地君王东方亮五月初五要在白沙滩立一座擂台，为了此事他撒请帖传请柬，便请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来个英雄大聚会，听说还请了几位了不起的拳师，要借助这个擂台把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宾朋好友全都消灭干净。我说这事儿可不小啊，那么开封府肯定得用人，我说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不如到南阳府走一趟，万一老四有用咱们之处，咱也好帮帮忙。大伙说对对对，太对了。就这样商议好了，他们离开墨花村直接赶奔南阳府。你说这事儿有多巧，行走路过桃花岭陆家堡，正好在官道上发现了这件事儿。他们看见蒋平能不管吗？这些人拉军人往里一闯，陆家堡的人可吃了亏了。啊，了不得了，开封府的援兵来了，快跑啊。紫面阎罗陆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以为徐良带着援军来了，又一想见好就收吧，目的达到一半，这官袍带履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呢把燕飞已经救了，因此他吩咐一声收兵。这帮群贼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就仨鸭子了，一直撤回陆家堡，把吊桥高挑，寨墙上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枪弓硬弩。他以为官军得进攻呢，结果没有，根本没有大队的官兵啊，也没有攻城应用之物，老少英雄等闯进去把群贼给赶散，这才跟蒋平众人相见。蒋四爷一瞅乐得直蹦，我说老哥哥各位贤弟，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你们要早到一步有多好啊，哎耽误事儿，耽误事儿。丁兆慧一听挺不高兴，我四哥您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啊，你看我们把你救了还落一身不是，早来晚来怎么的，哎呀这兄弟是这么回事，你们要早来一步，我们能把燕飞白菊花交给他们吗，你知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啊，你们晚来了一步，结果走马换将把个燕飞瞪眼给放了，这不叫熊人吗， 啊是这么回事儿。但铁面金刚沙龙一听，老四也好这些人也好够意思，为了我的徒弟刘万通就把燕飞给放了，心里是十分感激。老四自己弟兄咱不必多说了，这事儿包到老哥哥我身上了，我一定想方设法把燕飞抓回来也就是了，
3: 老哥哥我谢谢您吧，不是那么好抓的，徐良你知道吧，多大的能耐，那小子有多坏，抓这个燕飞费的那个劲呢，一言难尽呢，尤其这小子这一走，亚塞惊弓之鸟他不定得躲哪儿去了，再想拿他真好比大海捞针一般难呐。
1: 蒋平说的这是低头不语，大家解劝吧，可这事儿谁也不愿意，没有办法呀，四哥呀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白眉徐良 听说白菊花跑了，这心里头开了锅了。徐良非要赶奔陆家堡，只身入虎穴去讨燕妃，谁劝也不行。双侠二爷丁兆慧说话口冷啊，丁兆慧过来把徐良给拉住了。
2: 等一等，你想干什么？二叔，我想去抓这个恶鹰贼，逮着你呗。天底下招不开你了，你什么意思你？言下之意，我们这帮人都是饭桶，因为我们从陆家堡那儿来的，我们瞪眼瞅着白菊花叫人抢走了。 我们这上百人无能为力，就你小的能耐，我们100来人都不行，你一个人就能把白菊花抓回来，是不是？我看你小子有点犯狂吧，小有名气，你是不是忘乎所以了？孤掌难鸣，这句话怎么解释？强狼。

0: 难敌重拳，好汉架不住人多，这话怎么解释？你小子贼精八怪的，怎么想干蠢事啊？让丁兆慧这顿拍，把徐良说的没词儿了。老心儿呢有手好处，知错必改，从来不生气。徐良一笑，二叔，您老人家深思的非常有理，非常对，我不去就行了。哎，这才叫好孩子呢。别忘了群策群力，对不对呢？有什么事儿，咱们爷们坐在一块儿，好好商议商议，怎么稳妥怎么干，千万别任性。好了，听人劝，吃饱饭，我不去也就是了。其实徐良不去啊，真就对了，要去就得吃大亏。就这样，大家待了两天，好消息传来了。什么消息？南侠展昭他们从开封府返回来了。南侠一进门就说，四哥，各位，四宝安全送回开封。包相爷十分高兴，连夜把四宝送到皇宫，皇上也非常高兴，已经传旨嘉奖有功人员。那些礼物我可都没带啊，都在开封府保管呢。蒋四爷一呲牙，行了，你算露脸了，你四哥算栽了跟头了，功劳啊也只能有一半，把个燕飞咱们丢了。
1: 啊，
0: 怎么丢的？怎么回事？哎呀，南侠说，这事儿啊可也没办法，我幸亏化妆了，要不化妆这事儿也够麻烦的。我想皇上和包相爷也能同情咱们，等以后有机会再抓吧。就这样，蒋平写了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开封府，请相爷容其缓限，再捉拿燕飞。其实包大人见这封信也只好如此，你不能强人所难了，咱不必一一细说了。眨眼间五月初五到了，南阳府团城子的东方亮早知道临时的公馆在五里金钱铺，派大总管朱能来下请帖，聘请他们参加这座擂台。蒋平签了字，初五这天早晨，老少英雄饱餐战饭已毕，是赶奔白沙滩。四爷呢多个心眼儿，因为人太多了，这玩意儿最扎眼，最好咱们分散开，哎，别互堆。所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夹杂到老百姓当中，来到白沙滩擂台。一看这个地势啊，太好了，不但平坦而且宽阔，擂台修到高坡上，离多远都可以看得见。面前这座白沙滩广场能容纳一万多人。另外呢，离这不远就是白沙河，空气还新鲜，周围都是树木环绕。发现这座擂台可不小啊，全是四棱大方木拼成的，让木匠找了平，上头铺上厚厚的毡子和地毯。就从这个厚度，在台上练什么硬功，哎，这台也不至于发生意外。用芦席搭的棚顶，翘檐儿滚脊，装饰得非常华丽呀。挂着大红的幔帐，分前台后台，这后台也能容纳几百人，两旁边有梯子，周围有看台。 五月初五立擂这个事儿早在两个月之前就宣传出去了，因此西燕的这个人呢真是成千上万，四乡八镇的临时赶上的，闻讯从外地来的，南阳府的店房的人都住满了，都特别是打把式卖艺的，谁不想开个这个眼呢？有的人为了占个好地势，昨天晚上就在白沙滩过的夜，所以蒋平他们来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下脚之地了。他们勉强穿过人宠，挤得离台不太远的地方，四爷个小，敲着脚扶着展南侠的肩头往四外张望，哎，还行。他一看徐良、爱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这小哥五个在西侧，往这边一瞅，沙龙了、丁兆兰、丁兆慧了、柳青、沈中元也在人宠之中，往后看老少英雄都离着不太远，如果应急的时候打个招呼，这帮人能随叫随到，四爷很满意。等着吧，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九点左右，就见团城子一带马挂銮铃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别碰着。老百姓看热闹的左右一闪，马队过去了，一直到台下，呀呀呀呀呀呀，这些人甩凳离鞍跳下坐骑，有的人把马匹牵走，愚者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两面的梯子都上了台，打扫卫生，准备桌椅，到前台后台张罗。正在这时，又来了100多匹马，马鞍桥上坐的都是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家伙，到了台前下马都是团城子维持秩序的人。随后又来了100多匹马，这回老百姓可注意了，哎，看看看看哎，看看擂官来了，擂官来了。蒋平敲着脚拔着脖也仔细看着，徐良呢把脖子抻直了，也注意看着。为首的3匹马，府邸君王东方亮骑着一头大白马，今天他换了一身新衣服，火红缎子扎巾，火红缎子箭袖袍，火红缎的外氅，腰横丝带，腰悬宝剑。这东方亮长得面似晚霞，五柳虚然，飘摆千心，真好像关帝庙那关老爷差不多，牌谱相当不错呀。俩眼倍儿亮，在他下垂手是他三弟紫面天王东方青。东方青骑着一匹大黑马，绛紫色一身衣服，腰悬宝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短把牛头躺，他应手的家伙。下垂手有个人，就是大总管朱能。朱能这马头稍微往后了一点，骑着匹花马，穿青挂皂，背后背刀，这家也挺精神。再往后看，20几名彪形大汉披红戴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中间夹着个人，这人骑着黄骠马跳下马来，身高9尺挂铃， 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微黑的面皮，两道刷子眉，一对丹凤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四方的脸庞也就在30岁挂零，头上戴着软胎六棱抽口软撞金，身穿夜行衣靠寸牌骨头钮，蹲裆拱裤抓的虎的快靴，英雄场在身上披着，可没带来兵刃。就见这位太阳穴鼓得像小馒头相似，二目如电，拔着胸脯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是旁若无人。在他的后头跟着几十个英雄好汉，大家不认得这位是谁。书中代言谁呀？白沙滩立擂得有阵擂的擂官，这位就是擂官之一，河南小王家庄的神拳太保王行祖。就这位这能耐大的邪乎，尤其人家家的拳脚威震黄河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不怎么叫神拳太保呢？东方亮为了请他，亲自到河南小王家庄去过6次，人家不来。那东方亮给人家跪门去，好话说了千万呢，最后才把人家请来。王行祖说得清楚，你叫我去干什么吧？董方亮当然给自己找理了，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太欺负人了，他们是绿林人出身，翻回头来出卖绿林不够意思，把我们武林之中的人欺负苦了，我不为我自己，就为这些绿林的朋友争口气，所以请您出头露面。后来呀、王行祖实在没办法了，这才点头答应。临动身之前，他给他老师写了封信，命人送到云南三老庄，交给他老师梅花千朵苍九宫。这王行祖是云南三老的高徒啊，那是苍九宫掰着手交给的，要不怎么他功夫这么高呢？在信中他跟老师说的明白，说徒儿啊，应约赶奔南阳府阵擂，也不知道吉凶祸福，老师如果得暇，能否到南阳府团城子走一趟，没功夫就算了，什么时候擂台结束我再给你老人家写信。这封信命人送走了。就这样，东方亮陪着他到了团城子。那东方亮是交朋友的人，光擂官请了36个，对待别人咱不说，对待王行祖奉若神明啊。甚至吃饭的时候，每餐东方亮都陪着，什么好吃的给做什么，晚上陪着谈话，一谈就谈到深夜。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捧这东方亮，说他礼贤下士。昨天晚上这神拳太保王行祖弄了一肚子气，好像没气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5月初5开擂的正日子，晚上呢东方亮盛排宴宴，款待各路的宾朋，来个英雄大聚会，团城子的人几乎都参加了。在酒席宴前，王行祖也是多喝了几杯，他问东方亮，东方员外，您叫我阵擂，那您就公开的说让我对付谁，这样我心里的更明确一些。东方亮一笑，好，问得好， 你呀，谁

0: 也不用对付，你只要能把徐良给对付住了，您就算没白来。其他那些碌碌之辈，比徐良强的也好，不如徐良的好，由别人对付。你就专门能把他给打倒了，把他这棍儿给撅了，把这角儿给拔了，咱们绿林人对你就感恩不尽。当然你们家不缺钱，但是代表我的意思，比如说你把徐良给废了，我给你谢礼白银10万两；比如说把徐良给杀了，我给你白银15万两；把徐良打个腿断胳膊折，给白银6万两。你看着办吧。王行祖点点头，哎呀，没想到东方员外，就为了这么个白眉徐良，你真豁得出血本去，他值这些银子吗？哎，我说瞎事，你可不知道，这个徐良可了不起呀！这小子一出世，大闹齐春园，大闹乌龙岗高级店，撵走高谢，夺了金丝大环刀，血溅桃花沟，血染石门县，大闹金凤岭准提寺，大破冲霄楼铜网阵，大闹黑水湖，等等等等。露脸的事儿都叫他赶上了。这小子不但武艺出众，而且坏的邪乎，来无踪去无影，是实难对付啊！你要能在擂台上把他给扳倒了，可替我们绿林人出了这口气了。王兴祖一笑，好吧，东方员外，我跟徐良没见过面，我们俩没交过手，也许我说这句话过分点吧，我有把握取胜，我叫他怎么死他得怎么死，我叫他怎么伤他得怎么伤。好，痛快，借你吉言，但愿明日是旗开得胜，干干。人家这正高着兴呢，人宠之中有人拉鼻儿，神拳太保王兴祖一听，什么声？怎么那么难听？闹了半天，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要说话，没说话之前呢，他得运气，所以发出这种声音来。房叔安把椅子往后拉了拉，站起身来，抻着这脖子，晃着大脑袋，举着酒杯，来到东方亮、王行祖面前。
1: 我说东方大哥，我说神拳太保，我来介绍介绍，我乃八宝跌云峰的人，江夏的人士，号称江夏三鬼。我排行第三，叫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呐。
0: 王兴祖好像没乐了，心说怪不得这位说话这个味儿呢，闹了半天没鼻子，简直恶心死人了。但是在东方亮的面前不能小瞧房叔安，那显着自己多不够人物啊。王兴祖还欠了欠身，闹了半天是房债主。
1: 哎呀，您高抬了，我可不够啊。今天呢，咱们是喜庆的日子，可谓英雄大聚会，对不对呢？明儿个就要开擂了，一切可就瞅您的了。您是36名擂官之首，而且对付的不是旁人，是白眉徐良，对不对呢？因此我向您敬酒三杯，多谢房债主。你先别喝，我把酒啊倒满了，
0: 我把话呢说完，啊，有话你请讲吧。
1: 我说神权太保啊，人呢办事说话得留有余地，不能把弓拉得太满，要太满就容易折了。要没有退身余地，那不就钻进死胡同去了吗？
0: 方寨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指什么说的？
1: 我是指你老啊，刚才说那话说的太绝了。
0: 你说什么？
1: 叫徐良死，徐良就死；叫徐良活，徐良就活。这话说的过分吧？哎，你知徐良什么人吗？那是孙大圣的徒弟，七十二变。
0: 一晚的不说，就说近的吧。
1: 徐良夜探团城子，我们在座多少位高人？说把他抓住了，锁箱子里头了。人监管一开箱子，没人。别人没看见，我看见了，变个小蚊子，飞走了。
0: 那能耐多大呀？
1: 就你能赢得了吗？哎，
0: 我看呢。你要全胸全美，能带着这口气儿回河南，那就不错了。弄不好呢，就去把这气儿扔到南阳府啊，可也好。南阳府出木材，咱这木料可贱，花二两银子打口棺材就不错，五两银子还能给上大漆。您真要是把这口气儿扔到这儿，还能赚口好棺材。
2: 哎呦，这一句话就激怒了神权太保。
0: 王兴祖转过脸来问东方亮：“
2: 我东方员外，这位这什么意思？他怎么给我念藏经啊？这究竟是为什么？”
0: 把东方亮给气的。方栓大碗放肆。
2: 哎，神权太保，大人不见小人怪，他这个人呢疯疯癫癫的。
1: 拉倒吧，你才疯呢。我说呢都是大实话。我说神权太保，最后我劝你一句啊，你要觉着危险，这条小命保不住，我给你一道护身符，你跟我学，把鼻子一拉，管徐良叫干老，你这命就保住了。
0: 东方亮气坏了，拎着方栓的衣服啪把他摔在大厅之外，回过头来就说好话：
2: 神权太保，他是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四寨主，您呢看在半赤峰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的份上，您别跟他计较了。他有点磨磨张张的，说话颠三倒四，就因为他那个鼻子叫徐良拿刀给拉下去，把他吓出病来了。所以当着别人他不敢说徐良的坏话，万望原谅。
0: 王兴祖心说：徐良啊，你把人都欺负到什么程度了，把人都吓出病来了。这房叔安是又可气还又可怜，就冲这一点我就不能给你留客气，在擂台之上我非把你打死不可。
2: 王兴祖是暗下决心，嘴说不计较，气得他前半夜没睡好觉，
0: 一直到后半夜这才睡熟。今天到擂台来，王兴祖骑着马，那眼睛不住地往人群之中学嘛，心说徐良来没来，这小子在什么地方呢，最好头一个就我们俩身手，我已经养得足足的了，非把这徐良置于死地。
2: 他正想着，到擂台前边了，东方亮从马上跳下来：“
0: 神权太保，到地方了，您先到后台休息吧。”“
2: 好。”王兴祖心说：“我呀，练手绝活，让他们开开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의안녕하십니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